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动用中共国家机器，使用反恐级手段对付一帮来自民间的一束光，恰恰暴露了中共的恐惧、虚弱、胆怯、玻璃心和最后的抓狂，
1: 彻底替老习掀锅盖了。
0: 苏玉彤呢还说，5月1号纽约中领馆收官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未来我们的目标啊是向中共在全球300家使领馆持续表达立场，期待呢更多中国人能站出来，和平非暴力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
1: 那就祝愿这束夜色中的灯光照亮人心。有道是，只有今天的胡锡进才能说服并毒打昨天的胡锡进。
0: 又自残了，
1: 突出一个又字儿。
0: 我就嗨，
1: 当初老胡为了阻止美国众议院院长议长佩洛西访台，
0: 知道这
1: 每天平均拭目以待6回
0: 啊，对，
1: 并给出他绝对不敢降落台湾的论断。
0: 然后佩洛西老太太就悠哉悠哉降落在台湾桃园机场了，
1: 也可能是松山机场、旺仔机场了。之后老胡就装昏迷了，
0: 昏迷你看
1: 这次老胡故伎重演
0: 啊，
1: 又断言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赖清德绝对去不了非洲联邦邦交国，
0: 就算去了绝对回不来。
1: 然而赖总统悠哉悠哉去了，参加完各种庆典回来了，飞机非常平稳地降落在台湾的国际机场。
0: 老胡表示，我大脑缺氧，还得昏迷几天
1: 啊，
0: 请下一个热点到来时再叫醒我吧。
1: 老胡要不是台湾卧底
0: 啊，
1: 习包子表示，我习主席仨字我倒过来念，我
0: 你拉倒吧，倒着念还是他
1: 啊，习主席，习主席，
0: 您以为
1: 开玩笑。话说中共天天防着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邦交国，
0: 对，
1: 前段时间呢还特地逼着3个非洲小国不给赖总统飞行许可证，
0: 对，
1: 过不了境，导致赖清德出访行程受阻。
0: 哎呀，其实有人说老习厉害，其实太高看老习了
1: 啊，
0: 仨非洲小国能听命北京还不透，老习大撒币600亿美元600亿美元换来的吗？
1: 哎，这人会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是白撒了，
0: 白撒了，
1: 哎，就在习近平指挥外交部各种拍桌子吓唬非洲猫之后
0: 啊，
1: 戏剧性一幕出现，
0: 好戏开场。
1: 5月2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亲率代表团顺利抵达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跟国王恩什瓦蒂3世会面，并于3号成功签署深化双边合作的联合公报，
0: 干得漂亮。
1: 5月4号，赖清德总统乘坐国王专机丝滑离境，结束了对非洲邦交国的访问，胜利返回台湾。
0: 得，今天习包子第二回烧鸡大窝脖，
1: 脖子窝的直打鸣，学半夜鸡叫。
0: 这老习是气的都突破脑中风障碍了，都
1: 脑中毒而不疯，
0: 差点宣布再向非洲援助600亿美元，
1: 啊，
0: 6万亿美元，对，就6万亿美元，全给我换成那津巴布韦钢镚，把赖清德乘坐的飞机给我全砸下来。
1: 哎，这津巴布韦钢镚扔上去之后
0: 啊，
1: 除了掉下来砸老习一脑袋，顺便把鼻孔给他堵住，还能有啥作用？
0: 啥作用？给包子憋回去了，哎，
1: 大脸猪肝色。
0: 哎，算了，我也就是说说大话压寒气
1: 啊，
0: 我上哪儿找600亿美元去？
1: 承认了。哎呀，跟您讲啊，老习这次真气急败坏了。
0: 怎么说
1: 啊？撒币了那么多年非洲小兄弟，就为这次不蒸馒头争口气。
0: 嗨，
1: 好，被赖清德暗度陈仓了。给
0: 按明度，至少回成这总统专机
1: 啊，
0: 非洲小兄弟明明白白知道赖清德就在里边坐着，他不敢阻拦啊，
1: 容易激怒非洲国王和王太后。
0: 您以为？哎，对对，王太后
1: 啊。人家国王3世，他母亲呢，
0: 啊，
1: 老太太最喜欢赖总统
0: 哟。
1: 跟赖总统会面的时候，
0: 啊，
1: 从椅子上站起来啊，有点吃力，
0: 哦，
1: 岁数大了
0: 啊。
1: 赖总统赶紧上去搀扶，特别暖心。
0: 嘿，
1: 王太后赞叹的不要不要的，不愧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中华民国的总统，温文尔雅，一看就是正经人。
0: 嗨，去。
1: 不像海峡对面那头猪
0: 啊，
1: 比他强出整个太平洋去。
0: 海峡那头猪表示，我死猪不怕开水烫，你行吗？
1: 哎，您甭说，脸皮还真没他厚。
0: 又赢了，
1: 赢个6啊！
0: 啊，
1: 赖总统成功出访的消息上报之后，老习瞄准猪跑之后，啪叽一大耳贴子呼王毅脸上，废物，
0: 呵，
1: 滚！那什么，你再给我滚回来，赶紧排着队开紧急记者会去，把这事儿给我找不清楚喽。
0: 老战狼被包子抽的原地转了仨圈
1: 啊，
0: 发出灵魂之问，
1: 哎，
0: 是什么叫

0: 记者会
1: 走懵了，
2: 外交部长已然痴呆
0: 啊！
2: 国台办赶紧撸起袖子加油干呢。5月2号，中共国务院记者会上，事先安排好的记者托递上话头
0: 啊。
2: 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访该国。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
0: 中方询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赤膊上阵，气破相了，
0: 破相了，
2: 大骂曰：“
0: 啊，
2: 赖清德此次窜访完全是偷鸡摸狗，彻头彻定，彻头彻定的麻烦制造者。”如同过街老鼠，国际耻笑，玩弄伎俩，贻笑大方，鬼鬼祟祟，成功了还偷着笑，
0: 偷着，中华民国总统的微笑就这么刺激你党细胞子脆弱的神经和那颗四个自信的玻璃心吗？
2: 下一个问题，
0: 噎回去了。
2: 台湾陆委会记者会，那才叫真正具有噎伤力，
0: 好噎伤力。
2: 陆委会淡定回应
0: 啊，
2: 中华民国总统去任何地方
0: 啊，
2: 并不需要中共国同意。国台办泼妇骂街，无聊至极。
0: 国台办立定跳杆忙活半天，天宫飘过来俩大字儿，无聊。您说侮辱性极强吧？
2: 台湾陆委会副主任沈友忠也发文证实了，
0: 怎么说？
2: 经查，赖总统代表中华民国顺利出访
0: 啊，
2: 确实让中共大地震，玻璃心哗哗碎了一地呀。
0: 得，王玉贵搓衣板，这回改跪玻璃碴子了。
2: 资深媒体人石柏明夫在脸书发文
0: 啊，
2: 赖清德总统这趟行程的价值，不仅在于访问本身，更在于他背后的攻防战。出发之前，航线受阻，航程延宕，对台湾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压力测试了。
0: 就一 no 作 no 带的杠精，没事就四处瞎学嘛测试，完全停不下来。
2: 石柏明夫还说，北京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方式缩小台湾外交空间 ，but 这次彻底失败，
0: 完败。
2: 台湾的外交啊，就像杨柳枝，起风了会弯曲。等风一过，人又回到原来位置了，
0: 还回到原来姿态了呢。
2: 这种韧性不是口号，是已经在一次一次压力中被证实的能力。
0: 真的就是这样，
2: 台湾和中共攻防战出乎北京期待，北京预料，原本想让台湾走不出去，结果帮台湾邦交关系做了个大宣传，帮了大忙，用力过猛失算了。
0: 所以查尔门，您怎么看待这个赖清德这次成功出访呢？中共国台办这顿泼妇骂街值零分还是负分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咱呀听了不少党国糟心事儿，给您说个不糟心的，换换心情。
2: 您喜欢钢琴吗？您的孩子喜欢钢琴吗？如果是的话，哥俩推荐您观看一场不一样的钢琴比赛。新唐人第八届国际钢琴大赛今年9月在纽约举行，他要找回的是古典音乐最初的精神和文化内涵。从肖邦、柴可夫斯基到范克莱本，重现巴洛克到浪漫主义250年的辉煌。
0: 本届钢琴大赛呢，有一个其他比赛找不到的亮点，指定曲目。它呢融合了东西方正统音乐的精髓，是每位决赛选手必须挑战的独特考验，也是全场最精彩的部分。比赛奖金金奖10,000美元，总奖金超过25,000美元。
2: 如果您是17岁到35岁也认同正统音乐价值的钢琴家，请把握住这个机会。报名截止时间是6月30号，链接就在视频下方描述栏，感兴趣的朋友们您不要错过。
0: 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的查看。
2: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免费的不定可惜了。
0: 老茶友麻烦您动动手指头，让真相飞得更远。
2: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最喜欢今天哪个故事。
0: 哥俩给您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已经放在视频上的文字栏和留言区了，欢迎您的惠顾。
2: 好了，1周多款倾情上线，
0: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2: 再见。

旋律似风轻扬，心情如花绽放，希望之声经典乐声与您共赏美好之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经典乐声，我是水晶。在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里，有一个人超越了自身的困顿与束缚，从寂静中谱写下无数深刻温暖的旋律，给这个世界带来鼓舞，带来爱。这个人便是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合唱创作于贝多芬54岁的时候，那时他已失聪了20多年。贝多芬亲自指挥了这部作品的首演。当现场观众听到这如辽阔宇宙般壮丽无比的动人乐章，纷纷的起立，回报以如雷的掌声。已经全聋的贝多芬当然完全听不见，直到舞台上的一位歌唱家将贝多芬的身子转向听众，贝多芬才看见这感人的片刻。请欣赏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合唱的第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